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多云转晴，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，最高气温23摄氏度，当前温度16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晴，空气湿度为43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，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，最高气温25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45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0: 所以他是一个真正享受孤独的人，因为喜欢孤独的人必定也喜欢爱情，因为唯独在爱情中才能最圆满深刻地体会孤独，而且这还得是不可成就不会成就的爱情。就这么庇护独居，你不会感到孤独，但是在一个人的怀抱与自己的小房间之中拉锯，且终于舍弃前者回到密室，你的孤独才是完美的。选自我执。
1: 美文周末，梁文道作品精选。

0: 就是逛图书馆的情绪，一种更加认清自己的谦卑。逛书店是满脑都是从自己出发的思考和欲望投射，就看不见自己是谁了。逛图书馆，你却不由自己地开放给未知的书架，让他们提醒自己的渺小和位置。你去图书馆，可以认识你自己。选自《弱水三千》。
1: 美文周末，梁文道作品精选。

0: 女人会不喜欢男人送花给她，即使她不喜欢花，甚至不喜欢你，更甚至即使把花扔掉，她也不会忘记你曾经给她送过花。如果你本来是她最讨厌的一个人，送了花之后，起码会情况稍微好转一点，成为她最讨厌的第二个人。选自花。
1: 美文周末，林燕妮散文精选。

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多云转晴，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，最高气温23摄氏度，当前温度17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多云，空气湿度为43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，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，最高气温25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45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0: 过，当一个人已经赚到了名誉地位和金钱，在尝试了各种花花世界的滋味之后，返璞归真倒不难。因为世界上所有的事物，当你得到了之后，常常有不过如是之感。一件事物或者一个人，永远只是在你得不到或者刚刚得到那时是好的，之后便不稀罕了。选自《争取、得到、抛弃》。
1: 美文周末，林燕妮散文精选。

0: 我写这个小方块儿，亦是只求其真而已。我不想对自己的意见多做掩饰。如果我显得幼稚愚昧，那便是因为我幼稚愚昧。我并不想遁形，我只是要做一个自由的人。一旦把自己视作什么家或者什么界的人物，在我眼中已经是等于坐牢了。选自《作家》。
1: 美文周末，林燕妮散文精选。

0: 电视片集中，声音控制员可以加过滤器把他的声音改低，但是在舞台上却没有办法。那是一个很好的舞台剧，只可惜我的偶像在一夜间完全毁灭了。也许偶像是只容许存在于我们想象中的人，正如什么白马王子一般，在现实生活里，在堡垒中的公主也许得自己爬下来扶他那位盔甲太重的王子下马。选自偶像。
1: 美文周末，林燕妮散文精选。

0: 所谓当事人的心，一直偶陷在某一桩事上，在某一刹那间而已。跳出了这圈，谁都要哑然失笑的。所谓真的了解，不但不存于人我之间，就是许多我的中间也未必存在。对于从前玩过的把戏，一力觉得淡远轻微而渺茫，不但对于这桩事和同事的人感到疏远，在回忆的镜中，自己的影子也有点面熟陌生呢。选自《致死者》，
1: 美文周末，于平博散文精选。

0: 今朝带醒的时光，耳边不再闻陈列的场笛和荒蛮的笑钟，唯有甜碎妙弦的鸟声一片，密接着恋枕衣衫的甜梦。人说鸟啼惊梦，其实这样说，梦未免太不坚牢，而鸟语也未免太响亮些了。我只以为梦的惺忪破后，始则而有所闻，既则物有所见，这倒是较真确的呢。选自《胡楼小谐》。
1: 美文周末，俞平伯散文精选。

0: 真实和自由这两个信念是连带而生的，因为真实便不能不自由，唯其自由才能够有真正的真实。我宁说些老实话，不论是诗与否，而不愿做虚伪的诗，一个只占有诗底形貌，一个却占有内心呢、啊、什么是诗？本不易有满意的回答。若说非秦叟老师、太老师抵个绿，非装点出夸张炫耀的空气，便不算是诗。选自《冬夜》。
1: 美文周末，俞平伯散文精选。

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多云，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，最高气温23摄氏度，当前温度19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阴，空气湿度为42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，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，最高气温23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45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0: 黄烟菊的皮麻麻扎扎的，蛮结实，不像台漆的那么光溜，那么松软，吃在嘴里酸沁沁，更加不像蜜糖了。同住的姑娘先生们都有点果子癖，不论好歹只是吃，我却不然。虽橘子在诸果实中我最喜欢吃，也还是比他们不上，也还是不行，这也有点可气，倒不如干脆写我的打橘子。选自打橘子，
1: 美文周末，俞平伯散文精选。

0: 这还是碰着晴天呢，若下雨那更加了不得。江南的寒雨说有特具的风神，如您久住江南的，必将许我为之言，它的好处一言蔽之，是能彻心彻骨的洗涤您，不但是您感着冷，且使它的冷从你的骨髓里透泄出来，所剩下积微的烦冤热痛都一丝一缕地蒸腾进来，唯有一位是清，二位是冷，与你同在。选自野外理发处。
1: 美文周末，俞平伯散文精选。

0: 又早是夕阳西下，和尚装成一抹胭脂的薄媚，是被清溪的姊妹们所熏染的吗？还是云的他们脸上的残枝呢？寂静的河水随双桨打它，终是没言语，密匝匝的锈恨如老去的年华，已都如蜜饯似的融在流波的心窝里，连乌烟也将嫌他多事，更哪里论到哀思。选自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。
1: 美文周末，俞平伯散文精选。

今天淋湿了身，最后才

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多云，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，最高气温23摄氏度，当前温度20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多云，空气湿度为42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，

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，最高气温23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 45%。 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如果没有戴眼镜，自己近视，在生活里边就觉得世界仿佛打了马赛克一样。看到路灯之下有一个穿黑色棉衣的妹子蹲在那里，好像在哭，很可怜的，头埋在膝盖里的那种，就准备上前给她递个纸巾。当然，结果可能你们已经猜到了，那不是什么妹子，就是一大堆的黑色塑料袋的垃圾。剪头发的时候啊，摘下眼镜会特别的没有安全感。如果你不时刻的盯着 Tony 老师的话，总觉得接下来就会酿成大错。而且不戴眼镜看人的时候，别人总以为林奇你怎么回事，色眯眯的盯着我。

东京爱情故事当中就说了，恋爱呢，只要参加了就有意义，即便没有结局，喜欢上另一个人的瞬间就会永远留下来的，会成为生活下去的勇气。这个瞬间真的好美好。我是林奇，继续来听歌。

0: 有人说一个人最好的生活状态啊，是该看书看书，该玩时尽情玩，看见优秀的人欣赏，看到落魄的人呢也不轻视，有自己的小生活和小情趣，不用去想改变世界，努力去活出自己。没有人爱的时候呢，就专注自己，有人爱的时候，有能力来拥抱彼此。我是林奇，继续来听歌。
1: 熬夜上瘾，熬到不行，转眼又天明。

一起来关注一下末期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多云，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，最高气温23摄氏度，当前温度20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多云，空气湿度为42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，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，最高气温23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45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我觉得李健是一个有着生活智慧的歌手。他说一个人真正拥有的时间啊，并不是早晨上午下午黄昏夜晚，可能呢夜晚之后还有夜晚，怎么理解呢？或许夜晚之后还有清晨。当有一个人拥有了一些阅历，有了年纪的时候呢，常常会有一种惯性的心理，总是不自觉的或者是自觉的提醒自己在时间的位置，或者是我们自己的年龄。人不应该刻意地寻找自己的生命上的时间刻度，你只有忘记时间才会更加的自由。人们通常认为时间是一个线性的，但是呢，通过自己的眼中，通过自己的心理上的一种转换，可以让时间的刻度变长变短。他记得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，死亡不是失去了生命，而是走出了时间。我们来继续听歌。

五月天的第九张专辑《自传》发行之后呢，从17年的3月他们就开始举办了人生无限公司主题巡演，到18年的1月的时候呢，最终场一共是122场，超过了415万人次的参加，所以说真的是横扫票房。对于五月天来说呢，它不仅仅是演唱会，而且呢也是一次奔波，却是最任性的一次旅程，而是为了等待的粉丝，也是为了投入到生命的事业当中。所以说对于粉丝们来说呢，这场巡演了600多天的巡演，也是把自己的青春装进到五月天的音乐里的一次酣畅淋漓的对话。毕竟他们在华语的歌坛当中已经持续了20多年，在很多人的青春里面也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。

0: 光地球。
1: 白落梅在《你若安好便是晴天》当中写道，都说时间是最好的良药，当你觉得力不从心的时候，莫如将一切交付给时间，它会让你把该忘的忘记，让你漫不经心地从一个故事走进另一个故事里。

写到说啊，选择自己喜欢的朋友，坦诚相待，你会因为被爱而幸福；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，遵循自己的节奏，你会活得从容而真实；选择真心眷念的爱人，和他在一起，寻常日月也可以过得风生水起。

分寸感呢，其实是成熟的爱的一个标志，他懂得遵守人和人之间必要的一个距离，这个距离啊，意味着对方作为独立人格的尊重，包括尊重对方独处的权利。和懂得分寸感的人相处的时候呢，有一种非常妥当的安全的被保护感。分寸感是一个好东西，希望你和我都拥有。我是林奇，继续来听歌。

隔壁老樊真的是火了，这位只有20多岁的少年呢，也是凭借着自己独特的烟酒嗓和故事的叙述性，在音乐平台的加持之下，是一路窜红走向的主流。像他的代表作《四块五》啊，还有《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》等等的歌曲呢，也逐渐的走向了大众的视野。

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多云，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，最高气温23摄氏度，当前温度21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多云，空气湿度为42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，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，最高气温23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45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很多年之前的时候呢，谭维维工作上的原因也经常会熬夜啊，赶通告，家常便饭嘛，所以说呢，身体的质素也是越来越差，甚至有人讲你30多岁的年纪却是有着40多岁的身体。所以说我身边也有很多的人啊，在不断的进行健身啊和保持运动的习惯，像林奇呢，每周都是会有4到5次的力量的训练。当然好看是其次，健康才是最重要的。

关于温柔且浪漫至极，我看到了这样一段描述：突然想做一个温柔的人，就像彩虹下的飞鸟乘着微风去远方觅食，就像邮局里的信件寄托着浓浓的情意，就像大海上的灯塔守候第一缕晨光出现。

出道二十年呢，梁静茹依然保持着在市场当中的新鲜度，也并不是说我要在节目里为她来进行宣传了。我相信其实很多人有关于自己喜欢的情歌有众多选择，可是总会有一两首在我们的一些特定的时期里边会唱到梁静茹，对不对？不管是恋爱的欣喜，那种发现对方懂得自己的感动，或者是分手之后的无奈不舍以及对自己的失落等等。其实呢，我也相信如果真的可以在他的演唱会当中去连着唱那些情歌的话，就好像是把自己的情感观念都重新的梳理了一遍吧。

在 Alin 歌曲的评论之下，有一句话讲到，有些人很奇怪，不爱你还不放过你，有些人更奇怪，爱你还放过你。听歌的时候我还挺喜欢看这些评论的，仿佛简单的一两句话里边

够把自己纠结很久的故事和主人公就轻描淡写的带过了。可是中间的迂回有多少的过程是始终放不过别人也放不过自己的呢？这大概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吧。

你喜欢穿高领毛衣吗？啊，为什么我们一穿高领毛衣的时候就会显得特别的难受？这是因为啊，颈动脉窦是脖子上的一个压力感受器。正常人啊，在颈动脉窦受到压迫的时候呢，迷走神经张力会增加，直接呢会抑制心跳，使心率减慢。衣领太高或者是太硬的话啊，以及包括领带啊、围巾系得过紧，就会使这个地方的受压力的时间变长，那么会引发耳鸣、头晕、晕厥，甚至会导致心脏骤停。没有想到吧，穿高领毛衣有的时候就像是被命运掐住了咽喉的感觉。

有人说呢，人生得意和失意啊，都只占 5%， 剩下的是 90% 都是平淡。你能不能把那 90% 的平淡过得不那么平淡呢？似乎是不太容易的，尤其年轻的时候啊，就更加的不容易。当然我说的有的人打引号的这三个字呢，就是白岩松老师。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听歌。

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多云，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，最高气温23摄氏度，当前温度22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多云，空气湿度为42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，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，最高气温23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45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在提及李荣浩的时候呢，也会经常跟不同的人和传媒来打交道，大家最先聊到的话题呢，就是不同的地区对于音乐的视角的态度，比如说最看好的内地音乐人是谁。那其实答案是非常分散的，可是在众多的名字当中啊，李荣浩一直是提及率最高的名字之一。

其实我们读过所有的书呢，最终的目的都是要遇到自己，对不对？你会发现焦虑的心思呢平静了下来，突然有一种豁然开朗的安全感。千百年来呢，被无数人思考过，甚至是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答案。那么真正的问题呢，是一种深刻而愉悦的体验，从中找到自己并且塑造自己。而每一本啊在心目当中值得阅读和记住的书呢，其实都是因为其中蕴藏着未来我们更加期待的那个自己。所以哪怕利用碎片时间来多阅读一下，绝对是生活当中非常好的一个习惯。我是林奇，我们接着来听歌。

其实在看一个综艺节目当中呢，黄渤呢是仗着比何炅小四个月的时间一直都装嫩，然后呢何炅就问黄渤说，哎，你是不是听周杰伦的歌长大的，结果呢黄渤就唱了一首陶喆的十七岁，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又唱了陶喆的流沙、飞机场的十点半。所以说呢，在陶喆的歌迷当中呢，最佳男主角级别的就应该算是黄渤了吧。

0: 记得我们来时，桃枝上尤其满醉以绛紫色的小蕊，不料夜来过了一场雨，便有半株飞刺的繁英了。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。可见自来春光虽半是冉冉而来，却也尽有翩翩而急的。来时且不免如此的匆匆，即使万幸不再添几分的局促，也总是一粒的了。选自《湖楼小协》，
1: 美文周末，于平博散文精选。

不爱我，他爱我，他不爱我。牵手的时候太冷清，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。他不爱我，说话的时候不认真，沉默的时候

0: 是以人生底圆满而始圆满，是以人生底缺陷而终于缺陷。人生辟之波浪，诗便是那船儿。诗底心正，是人底心；诗底声音，正是人底声音。不失其赤子之心的人，才是真正的诗人，不死不朽的诗人。即使他没有诗篇留着，或者竟没有作诗，依然是个无名的诗人，因为他占领了诗人的底心。选自冬夜。
1: 美文周末，俞平伯散文精选。

0: 当以七星尚未寒冽的深秋，在杭州小筑，便呼呼六年矣。城市的喧恬，湖山的清丽，或可以阅尽情，领略过。其间也有无数的悲欢离合，如微尘一般的跳跃着在。于这一意义上，可以称我为杭州人。最后的一年，索性移家湖上，也看六七度的圆月。至于朝晖暮霭，日日相逢，却不可数计。选自《织田留梦记》。
1: 美文周末，俞平伯散文精选。

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多云，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，最高气温23摄氏度，当前温度22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多云，空气湿度为42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，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，最高气温23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45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0: 法初次在河中荡漾，与我情景是颇朦胧，滋味是怪羞涩的。我要错认它做七里的山塘，可是河房里明窗洞起，映着玲珑入画的曲栏杆，顿然舍得身在何处了。佩弦呢？它已是重来，很应当消失一些迷惘的，但看它大平凡地摇着我的黑枕扇。选自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。
1: 美文周末，俞平伯散文精选。
2: 凶啊

0: 犹未下弦，一弯鹅蛋似的月被纤柔的云丝们簇拥上了一臂的遥天，冉冉的醒来，冷冷的照着秦淮。我们已打桨而徐归了，归途的感念，这个黄昏里心和境的交锁互染，其繁密书抄我们的言说，主心主物的哲思，依我外行人看，实在把事情说得太嫌简单，太嫌容易，太嫌分明了，实有的只是浑然之感。选自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。
1: 美文周末，于平伯散文精选。

0: 微赢是不可的，长叹也是不可的，这些将挡着幸运人儿的路。若一味的黯然，想想看云林也不大合适的吧，更加要雾来。只有跟着时光老人的脚迹，把以前的噩梦渐渐拢上一重乳白的清宵，更由朦胧而渺茫，由渺茫而尽消沉下去，那就好了。夫了者也好，语不云乎，选自春来。
1: 美文周末，俞平伯散文精选。

0: 我说过，八岁我要梳爱丝头，十岁我要穿高跟鞋，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，吃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。越是性急，越觉得日子太长，童年的一天一天温暖而迟慢，正像老棉鞋里的面，粉红绒里子上晒着的阳光。选自童言无忌。
1: 美文周末，张爱玲美文精选。
2: 至于那微红的光，随着风忽明忽灭。
3: 你问自己，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，你是花边呢？

0: 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，享受微风中的藤椅，吃盐水花生，欣赏雨夜的霓虹灯，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，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，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。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，爬满了枣子。选自《天才梦》。
1: 美文周末，张爱玲，美文精选。

0: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，于千万年之中，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，没有早一步，也没有晚一步，刚巧赶上了，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，唯有轻轻地问一声，哦，你也在这里吗？选自《爱》，
1: 美文周末，张爱玲，美文精选。

AI 天气预报，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。根据气象台显示，今天天气多云，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，最高气温23摄氏度，当前温度22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多云，空气湿度为42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，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，最高气温23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44%。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
0: 已经是冬天了，太阳黄黄的，然而空气里有一种青湿的气味，如同晾在竹竿上成阵的衣裳。下地摇摇摆摆走着的两个小孩子，棉袍的花色相仿，一个像碎切腌菜，一个像酱菜，个人都是胸前自小而大一片深暗的油渍，像关公领下成胡须的锦囊。选自《中国的日夜》。
1: 美文周末，张爱玲美文精选。

0: 雪里，长插梅花醉，落尽梅花无好意，赢得满衣清泪。选自李清照《清平乐·年年雪里》，这首词是李清照晚年所作，借赏梅自叹身世，截取了人生三个不同时期赏梅的典型画面，对自己一生的哀乐做了形象的概括与总结。
1: 美文假日，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。

0: 口楼台高锁，酒醒帘幕低垂，去年春恨却来时，落花人独立，微雨燕双飞。选自燕几道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，这是词人在春天故地重游时，为怀念一名叫小平的歌女所作。多情的燕几道做了一个美梦，残酷的现实却让他从梦中惊醒。这位翩翩家公子大概半生都沉醉在梦里。
1: 美文假日，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。

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多云，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，最高气温23摄氏度，当前温度22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多云，空气湿度为42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，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，最高气温23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44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，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，最高气温23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44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一点点穿越时间，带大家一起回到30年代樊登广场，带来这首黄金时代的《修炼爱情》。

咱拢老，娶无囝斗阵，浪子回头。

张靓颖后来越走越好的原因就在于她没有任何在舞台上哗众取宠、故意刁难的成分，没有任何强势的我是巨星意识存在。正是这种性格才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肯定。

其实喜欢一个人的表现并不会像电影当中那样惊天动地，就是一种在这个人身边总有说不完的话，想跟他去聊人生、聊工作、聊吃的、聊运动、聊一切，或者只是看着他不说话，安静的陪着就好，这种感觉也胜似千言万语。其实说回来，不管是喜欢不管是爱，都要及时的表达，想说就说，那种直接和热烈，我想很多人都抵挡不住的。

简弘毅是圈中名副其实的全能唱作歌手，更是被各路媒体公认叫做音乐诗人。他在创作路上什么样的曲风都能够驾驭，不论是劲爆十足的摇滚，还是在充满情调的情歌里，他都能够将歌曲本身的灵魂色彩拿捏得恰到好处。

小清新、校园风、少女，这些代名词就是梁咏琪。无论任何时候听她的歌，短发、胆小鬼、新鲜，都百听不厌。她的歌声和外形都一致地充满初夏的味道，剔透、清新、

如果你坚信平淡生活之中也有爱情，那么这一份爱情能够让你的生命因此而光彩照人。只要你从这份爱里得到的是快乐而不是忧伤，那么你就得到了一份适合你的爱。我一直相信，一个人想念另一个人的时候，应该是安静的念想。爱这个力量，往往是可以瞬间抵达白发苍苍的彼岸。

虽然很多人诟病说王心凌没有唱功，但其实你仔细的发现她是有唱功的，而且极具个人特色。作为一个成功的歌手，不仅要歌唱顶尖的好，还是要有自己的个人风格。王心凌的声音是有识别度的，咬字清晰细腻，唱情歌声音温暖细腻，唱快歌声音甜而不腻，高音又有一种坚韧的感觉，独特的气甲声也给人一种无邪的小性感。

作为演员，刘德华那可是华语影坛的巨星，他致力于电影业的发展，贡献良多。在20世纪80年代，来自草根阶级的他吻合了香港电影亲切感的特点，之后呢，不断地寻求转型和突破，表演干净沉静，很少通过夸张的表情和动作来表达剧烈的感情，他的选择通常是用台词和神态去完成一个角色的塑造。

小王子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，如果有一个人爱上在这亿万颗星星中仅有的一朵花，这个人望着星空的时候就会觉得幸福。爱情就是这样。

出道多年，弦子的个性越来越鲜明，从最清风的初试提升，到以不得不爱在歌迷的心中留下属于他的烙印，后来又到了舍不得，令人难以忘怀，再后来专辑看走眼，表现得尤为突出，主打感情牌。而逆风的蔷薇，无论在形象还是气质上，都透露出一股摇滚范儿。

魏如萱是一个个性十足的音乐人，她的现场演出充满了个性，现场表演里有着很独特的自我风格。她的曲风虽然很独立，但她的音乐却不独立，这也让她的音乐脱离了自然卷时期那种清新可爱、轻松调皮的趣味，跨进了独立时代主流的表达模式，并且是将慵懒、文艺、敏感这些特点照单全收。

林依轮除了是一位歌手，她也可以称为是一个收藏家。在2002年的时候，她开始收藏艺术片，曾经购买了第一件藏品是潘德海的《胖子》，当时创下过560万的高价。林依轮因为家里也很大，但房子里最贵的却是画，比如说季大纯的20、30、40，2007年的时候价值就已经700多万了。门厅里面挂的周春芽的绿狗，2007年是以200万来购得的。2010年同系列曾经是拍出过997万的天价，还收藏过曾梵志的画作。张开

长相甜美的朱丽静总是能用歌声第一时间俘获观众的心，高亢的嗓音，宽阔的音域，强大的舞台爆发力，颇有当年张惠妹刚刚出道时让人眼前一亮的惊喜感。而更加令人感觉亲切的是她那种邻家女生般的恬静气质，一张圆圆的脸庞永远挂着不知疲惫的笑容。虽然跨入歌坛的时间并不太长，但朱丽静已经成为了宝岛台湾人气颇旺的小歌女了。

孙燕姿从2000年正式出道，就以极具个人特色的声线、演唱、简单清新的气质，还有独特的个性，迅速走红。回想起当年的歌坛，还被新闻称作是新世纪歌坛的一道曙光。

王心凌其实是有唱功的，而且极具个人特色。作为一个成功的歌手，不是要唱歌顶尖的好，而是要有自己的个人特色。王心凌声音非常有辨识度，咬字清晰细腻，唱情歌声音温暖细腻，唱快歌声音甜而不腻，高音又有一种坚韧的感觉，独特的气假声又会给人一种无邪的小性感。

蕾丝花边，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，好冻。

丢了落单的拖鞋，是一生只想沦陷，不寻找安身的屋檐。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，无遮蔽你的视野，抬头有星火可见。一转眼，细碎的成群蝴蝶，已飞时抓不牢，只好

安静的照片，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。你看着雨色的蜿蜒带，领口沾了一片，却仍旧从容不改变。而收敛以后，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，你试着不再去纠结，挤出笑脸，说一句不好意思，结果了从今以后。

我把收音机打开，听着别人的失败，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，你的依赖还在。

好想我是妈妈，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。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，很是欣慰和骄傲。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。

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多云，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，最高气温23摄氏度，当前温度15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晴，空气湿度为46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小雨转中雨，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，最高气温20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71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lips。 其实我一直都不敢和你说话，我不敢看你的眼睛，我不敢像其他人一样站在你的旁边，但是我还是很期待下次的见面，希望下次我能勇敢一点吧。 Yo， 希望下次我能把我